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8%。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0: 谢。谢谢，谢谢，辛苦了。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

0: 刻关注，资讯快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8%。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来说说锁龙井。所谓的锁龙井，就是镇压住蛟龙的水井。在传说中，每个城市都有几口海眼。什么是海眼呢？海眼就是指跟海相通的水井。这些水井在它们的井底往往都连通着一条地下河，这条地下河就跟大海相连。而在这些地下河中，根据我们老一辈人的说法，在这些河里面往往都生活着蛟龙。什么是蛟龙呢？蛟龙就是一种恶龙，它们只能生活在水里，是各种水灾的罪魁祸首。那这些海眼，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平时这些井里的水偶尔都会倒溢出来，还可能会发出巨大的怪声，而且这些现象永远都不会停止，它们会周而复始地出现。所以古代人就认为，如果不能把这些地下河里的恶龙制服，这些城市就会受到水灾的困扰。所以在古代，人们在建造城市的时候，往往都会根据风水学找到这些海眼，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出现意外。1958年建国以后，北京旧城区需要改造，原有的马路都太窄，全部都要扩宽，而北新桥也在改造之列。北新桥路口的东北角有一个小庙，庙边有一口水井，这口水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口锁龙井。在建国以后，由于淡化封建迷信，这口锁龙井就被当作文物保护了起来。不过它始终非常低调，井口盖上盖子，不允许游客们随便参观。马路要扩宽，这口井和庙都碍事儿，工人们试图把井填上，把庙拆掉。附近一些经历过当年那场灾难的老人都纷纷地前来制止，告诉工人们，锁龙的那口井底下有一个海眼，谁要是动了海眼，恶龙就会作祟，整个北京城就要被水给淹了。工人们听了以后倒是有些害怕，不过领导下令要施工，他们还是得照办。他们首先把小庙给拆掉，倒是没出现什么异常，随后就开始拆井，这时就完全不同了。根据当时的围观群众的回忆，工人们打开井盖，看到里边有一根很粗很长的铁链，往下看深不见底。此时围观的老人们更紧张了，都说千万不能动，不然要出大事。工人们一时也不敢动，领导见状也在请示上级应该怎么办。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好事又胆大的工人非要看看铁链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于是俩人开始往上拉铁链。可是拉了半天却发现没有到头的意思，就在此时，突然从井里发出了隆隆沉闷的响声，接着黑水也开始往上冒，一股浓重的腥味也跟着飘了出来。这两个工人看到这番情景是大惊失色，迅速地把拉出的铁链又给扔了回去。这时领导的指示也才过来，说这口井不能随便动。最后工人们只能把井口用大石头盖上，

井上面修的马路，这口井就在当年十字路口的中心处。这一次锁龙井的异常现象，有数百的围观群众目睹，尤其一些老人曾经看到过当年的奇特景象的，他们认为这一次与当年小日本弄的那次是一模一样的。结果这一传十，十传百，虽然当时是在毛主席时代，但这些迷信思想还是传开了，整个北京可以说是尽人皆知。更加可怕的是，在动了锁龙井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北京城从六月开始爆发了50年一见的大水灾。根据水文资料记载，全市受涝成灾的农田达到217万亩，全市倒塌的房屋4.2万间，伤亡101人，有245个村庄被淹没。当时很多老人就说了锁龙井不能动，非要动，这下好了，又出事了。第二年，政府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公路改道绕过了这口井，然后工人们又把锁龙井的井口修复，再次圈起来，不允许普通市民再次接近了。之后的10年里，再也没有人敢碰这口井。时间很快到了1967年，全国各地兴起了破四旧运动，砸烂一切封建迷信。北京的封建迷信众多，整个1967年红卫兵四处破坏，却唯独落下了这口小小的锁龙井。到了第二年1968年，北京的四旧破坏的差不多了，连圆明园的遗址都让人给砸了。红卫兵这时候才想到还有一口锁龙井，这还锁龙呢，这分明就是封建迷信。于是一大群红卫兵乘坐两辆解放牌卡车冲到北新桥寻找这口锁龙井，可是他们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原来在上次改建以后，这口井已经被藏到了一个不住人的院子角落里，有专人进行看管，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口井在哪儿。但是红卫兵们不死心，他们三找四找，最后还是给找到了。几十个红卫兵小将们冲到井边准备砸井，看井的老头刚说了一句不能动啊，井里有恶龙，结果就挨了领头小将一记响亮的耳光。紧接着几十个小将开始拉动铁锁，铁锁还是很长，拉上来装满了两辆卡车，还是没有尽头。这时候井里又开始出现了可怕的呼啸声，就像是水管里水压太高出现的那种奇怪的声音，伴随的还有隐隐的类似雷鸣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开始还不怕，念着毛主席语录还是在拼命的拉，随后拉着拉着井里开始有黑水翻腾，很快就溢出了井口，像是水开了一样，并且伴有浓重的腥味。这下子红卫兵们没人敢再往上拉了，大家全都害怕了。而且就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时候，一股暗红色的井水突然猛地向上喷出来，喷到了3-4米高。这吓得红卫兵们玩命地把链子重新往井里扔，全扔完了以后，这井才慢慢地恢复平静。小将们吓得半死，一些女卫兵甚至都吓得尿失禁了，所有人一哄而散。看井的老头跟旁边围观的群众合力，赶快又把井口用石板给封住。回想起之前的两次事故，看井的老人还嘟囔着说，明年千万不要出事啊。结果
不出人们所料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还真的出事了。大水又一次席卷了京城，这一次比1957年那次更加的厉害。北京的水文资料记载，全市有96万亩耕地受到了洪涝灾害，死亡159人。8月20号，全市大部分地区降暴雨，怀柔县河坊口附近有26处发生泥石流。京城铁路桥墩受洪水冲击发生倾斜，两侧路基冲断，致使列车机车和行李车倾斜翻倒，十多名乘务员受伤。在1969年发生的这起事件，围观的人同样也很多。据说现在附近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三分之一都知道这件事情。1969年以后，中央下达秘密命令，在锁龙井上盖了一座亭子，彻底给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接触。而亭子天花板上描绘的就是当年大雨镇压蛟龙的画面。不过后来大华商场装修，经过政府允许，又把这个亭子给推翻了，把井埋在了地下。不过井上面还是盖了间小屋子，常年锁着，不让任何人接触。在2004年年底，北京的报纸上报道了这么一则新闻，北新桥地铁5号线建设工地发掘出一口老井，地铁5号线规划中考虑到保护文物的因素，特意绕开了此井的可能位置。北京人都认为这口所谓的老井就是锁龙井，地铁施工队也不敢轻易地碰这口井，只能是绕过去。当年的老人都认为锁龙井之所以一动就会巨响，喷黑水，有腥味，主要就是因为动了风水，引起了地下河的蛟龙作祟。本来蛟龙被铁锁困住，长期处于睡眠状态，你一动它，蛟龙就会惊醒，随后自然就作乱了，还有可能会引发水灾。不过说到底，这些毕竟只是传说，很难让人信服。对于这种神奇而且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众多目击者的事情，相关的专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说法。中国科学院的地质专家也研究了锁龙井很多年，他们在研究之后认为，其实锁龙井就是古人发现的天然的竖井，这种井下端连接着地下河，伴随着地下河水流量多少的变化以及撞击角度的变化，就会形成一些奇怪的声音，甚至会有水溢出地面。那古人看到就以为这口井是海眼，能够连通大海，而且下有蛟龙作怪，于是人们就打造大铁链，或者把其他法器用大铁链给垂在井底，请法师来做法，希望能够借此锁住蛟龙，以免蛟龙出来为祸人间。由于打造的铁链很长很长，而且都比较粗，所以把它们垂在井底以后，所占的空间巨大，慢慢的就堵住了井底的水口，如此一来就改变了地下河水的流向和它们的撞击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地下河里一些奇怪的撞击声的传出。如此这些异常都没有了，人们就误以为蛟龙真的被锁住了，所以对井下有龙更是深信不疑了。而后来人们企图拉出铁链时，由于少了这些铁链的堵塞，地下水流恢复了原来的流向，再次产生撞击，并且再次传出声音。至于出现的大量气泡、黑水、洪水还有发臭等等这些奇怪现象，是由于铁链生锈，加上一些投入井里的物质腐烂，
导致井水变色，

0: 形成了大量气泡，而铁链被拉起时所产生的震荡和搅动让这些景象变得更加明显，所以人们就更加的相信了这种说法。的确，这种说法能够解释锁龙井的大部分异常现象，但是我们仔细回味我们所知道的资料，每次有人惊扰锁龙井，第二年都会有洪灾，以及第三次事故时喷起的三四米高的红色水柱，这两个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是因为我们相关的地理知识不足，不能够解释这些现象，还是说这种异常情况确实跟风水玄学有着一定的关系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要等到那些学识更加渊博，或者到以后才能够知道这个答案了。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本期《绝密档案》为您讲述大名鼎鼎的黄道十二宫杀手。黄道十二宫杀手是一名60年代晚期出现在美国加州北部的连环杀人犯。截止到1974年，在已经确定的案子中，这个人总共杀害了四男三女七个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几起极为相似的案件也被认为很有可能是黄道十二宫杀手所为。另外，在警察四处搜寻寻找凶手线索的时候，这个杀手还寄送了20多封满含着挑衅意味的信件给当地的媒体，并且声称他的真实身份就隐藏在信件的密文当中。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怎么努力，美国警方始终都对这个杀手无可奈何。1968年12月20号的晚上，在美国加州

瓦列霍东部赫尔曼路的一个小巷子里，一对年轻的情侣贝蒂·詹森和大卫·法尔代正在车上23点15分左右，在他们旁边的公路上驶来了一辆汽车，在他们的附近缓慢地停了下来。之后在车里走出了一个持枪的男子，男子走近之后勒令在车里的情侣下车。大卫·法尔代刚刚走出车门，那名男子就开枪了，子弹直接击中了大卫头部。枪响过后，贝蒂·詹森发现情况不对，马上下车往后逃跑。但在他刚刚跑出不到十米远的时候，男子就对着贝蒂的后背也连开了五枪，结果贝蒂当场身亡。随后大卫也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事后警方在案发现场总共找到了10枚弹壳，根据验尸报告显示，击中大卫头部的那颗子弹是从他的左耳后上方打进去的，子弹并没有贯穿，使得大卫的右脸颊鼓起了一个大包。根据被害人伤口周围所残留的大量火药粉末可以判断，当时枪口距离他的头部是非常之近的，甚至可以说是顶着他的头部直接开的枪。而从另一个被害人贝蒂的死亡地点可以断定，凶手的枪法是十分了得的。案发当晚，当地的警察局的值班警员大卫·斯莱特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电话是一名男子打进来的，他在电话中是这么说的：我要报告一起谋杀案，不，是双重谋杀案，他们就在公园总部以北两英里的地方，在一辆白色的大众卡曼吉亚车里。大卫·斯莱特警员连忙问他在什么位置，过去找他，结果打电话的人反过来说：我就是凶手。随后电话并没有被挂断，但是显然凶手已经逃跑了。听筒里随后就传出来了过往车辆的轰鸣声。很快警方就追踪到了打电话的这个电话亭，并且在他的话筒上提取出了疑似犯罪嫌疑人的掌纹还有指纹。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指纹和掌纹跟联邦调查局数据中心的上百万个记录都对不上号。这起案子发生半年之后，1969年7月4号到5号的凌晨，戴勒尼·费瑞恩和迈克尔·马高开车前往瓦列霍蓝岩泉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个球场距离上一次发生在赫尔曼路的谋杀地点仅仅只有4公里。当两个人开车到达目的地之后，刚刚停下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辆车也行驶到了他们旁边，并且在稍微停留之后又立即开走了。但是过了大约10分钟，这辆车又开了回来，并且停在了两人车子的后面。随即一名男子下了车，并且向戴勒尼·费瑞恩和迈克尔·马高的车门走去，同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只手电筒和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这名男子靠近之后，先用强烈的手电筒光芒猛地照射车上的两个人，让他们短暂失明，然后迅速地拿出枪对着两个人连开了好几枪，之后他又迅速地返回了车里。这突如其来的枪击让两人措手不及，相继中枪。不过幸运的是，马高并没有立即丧命，但是不幸的是，
在听到马高的呻吟声之后，这名男子又缓慢地返回了车门前，对着两人又继续补射了数枪，之后才开车离去。第二天上午12:45，一名男子通过电话向瓦列霍警局报案，并声称自己对这次的袭击负责，说自己就是凶手。同时他还强调半年前在赫尔曼路杀害了大卫·法尔代和贝蒂·詹森的人也是他。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警方立即对电话进行了追踪，同样发现凶手是在街边的一个电话亭来拨打的电话。电话亭位于图奥勒米河的一个加油站边，距离被害人费瑞恩的家只有500米，距离瓦列霍警局也仅仅只有几个街区。在当天晚上1:30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个神秘电话打到了费瑞恩家，接电话的是他的朋友，但是打电话的人却什么都没说，只能听见浑浊沉重的喘息声。在几分钟之后，马高的父母和哥哥也接到了同样的神秘电话。最终费瑞恩在医院中被宣告死亡，而马高则被幸运地救了回来。此后瓦列霍警局的探员约翰林奇和艾德鲁斯特开始调查这起案子，但是没有任何收获。1969年8月1号，在这名男子杀害了戴勒尼·费瑞恩一个月之后，瓦列霍时报、旧金山纪事报还有旧金山审查者报三家报社分别收到了由这个男子所写的三封信。这三封信的内容基本相同，声称自己就是两起案件的凶手，并且还公布了一些杀人现场的细节来证明自己是凶手的身份。同时他还在这三封信里分别加入了三段加密的文字，声称这些密文中就写着他的真实身份，并且还威胁报社必须把这些密文印在报纸的头版上公布出来，否则他就要在每周的周末杀人，直到杀够12个人为止。由于在这三封信中的三段密文总共有408个符号，于是人们就习惯地把它称作408密文。第二天旧金山纪事报把三封信里所写的三段密文中的一段刊登在了报纸第四版，同时在文章的下面还引述了瓦列霍警察局长杰克·施蒂尔茨的话，他要求凶手再写一封信来提供更多的细节资料来证明自己就是凶手。虽然在报纸上只刊登了1/3的密文，而且也没有按照凶手的要求把密文放在头版，但是这个凶手威胁杀人的诺言也并没有实施。在随后几天，三段密文也都被全部的刊登在了报纸上。就在刊登完的短短几天之后，加州的海登夫妇就成功的破解了这三段密文。密文用的是最简单的字母替换法，在海登夫妇反复测试之后，很快就破解了。但是在这段密文中并没有提供凶手的身份，而是向人们宣告了他杀人的目的，给自己死后收集奴隶。密文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喜欢杀人，因为这非常有趣，
比在森林里猎杀野

野生动物的游戏有趣多了。因为人类是所有生物中最为危险的。杀戮赋予我巨大快感，最重要的是，当我死后，我将在天堂重生，而那些受害者将成为我的奴隶。我不会向你们透露我的姓名，否则你们将试图妨碍

寄信，它的开头必定都是我是佐迪亚克。这封信回应了瓦列霍警察局长的要求，提供了更多的作案细节，以证明是他杀死了法尔代、詹森和费伦，并且还捎给警方一个口信，告诉他们当警察破获了他之后的秘闻，他们就能抓到自己。1969年9月27号，两名20多岁的大学生布莱恩·哈特纳尔和西西利亚·谢巴德正在博耶萨湖的一个小岛上野餐。傍晚时分，一名男子朝他们走了过来。这个陌生男子头戴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头罩，头罩很大，遮住了这个男人的双肩，几乎垂直到他的腰部。他身穿着背带裤，胸口画着一个大大的白色标记，是一个被十字贯穿的圆圈的形状。这个陌生人拿着枪走近他们，自称是一名从蒙大拿监狱里逃脱的罪犯，他在那里杀死了一名看守，偷走了一辆车，然后逃了出来，并且说需要两人的车和钱去墨西哥避难，如果不给就杀了他们。哈特纳尔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怪异的抢劫，所以打算乖乖地把钱和车给他，听他的话，避免自己和女友受伤。之后男子拿出来准备好的绳子，并且让谢巴德用绳子绑住哈特纳尔，然后他又绑住了谢巴德。之后陌生男子检查了一下哈特纳尔的捆绑，发现谢巴德绑得有些松动，于是又紧了紧绳子。紧接着这个男人就拔出了手里的尖刀，开始用刀向两个人捅去。最终哈特纳尔身中6刀，谢巴德身中24刀。随后这个男人就把钱和车钥匙扔在了被害人身边，然后缓慢地离开了现场。哈特纳尔和谢巴德尽管身受重伤，但是仍然保持着清醒意识。哈特纳尔先是用牙齿解开了绑着谢巴德的绳子，之后谢巴德用手为哈特纳尔松了绑。在相互松绑之后，两人开始大声呼救，直到公路的巡逻员发现了他们，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救助。可是由于在博耶萨湖区没有医院，直到被发现2个小时之后，两人才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事发当天晚上的7点40分，瓦列霍警局再次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这个人自称是杀人凶手，并且向警局报告了这起谋杀案。当警方追查到打电话的地点，并且赶到现场时，发现电话才刚刚被挂断几分钟，而且距离治安办公室仅仅只有几个街区。后来警方从电话听筒上还获取了一个甚至还湿润的手印，但是跟第一次一样，却始终没有办法匹配到任何一个人。在案发现场，警方发现被害人驾驶的汽车门上被凶手用黑色签字笔画了一个被十字贯穿的圆圈标志，这个标志也是黄道十二宫杀手所惯用的标志。除此之外，在车门上还被写上了一些文字和数字，分别是这样的：瓦列霍68 1220 6974 1969 927 630 用刀。短短的写下的这几个数字和字符，很明显

我们就能看出来，它代表着这个黄道十二宫杀手自1968年以来所犯下的每起案件的作案时间和地点，分别是1968年12月20号的赫尔曼路谋杀案，1969年7月4号的蓝岩泉谋杀案，以及他刚刚所犯下的这起案子。两天之后，9月29号的下午，谢巴德由于背部、胸部、腹部多处刺伤，不幸去世。哈特纳尔则侥幸地保住了生命。1969年10月11号，也是上次犯案的一个月之后，29岁的出租车司机保罗斯丁在联合广场拉了一位客人。这个人声称要去旧金山北部的富人巷凯利大街。车子开到目的地之后，这名乘客突然掏出手枪，对准保罗的太阳穴直接就开了一枪，结果保罗当场毙命。随后这名男子掠走了他身上的钱包和车钥匙，又用刀子割下了一大块保罗身上所穿的衬衫碎片，对出租车的驾驶座车门、门把手、车外的后视镜、左侧的乘客座车门以及仪表板的周围进行了仔细擦拭，然后又撕了一块保罗衬衫的布片，之后扬长而去。不过幸运的是，有三个年轻人在距离案发地点不远处的一个二楼窗口目击了这起案子，他们马上拨打了911电话，并且对凶手外貌进行了一番描述。白种男人，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平头，身高1.8米左右，身材魁梧，身穿风衣，深色裤子。在得知了这些线索描述之后，警方按照这些描述画出了这个杀手的大致样貌，并且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可是因为某些不知名原因，911报案中心的调度员把白种男人说成了黑种男人，以至于在搜捕过程中，有两个警察看见了一个衣着外貌和描述十分相像的人，却把他放走了，就因为他是个白人。1969年10月14号，在案发三天后，报社又一次收到了来自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第五封信，在信封中还夹着一块出租车司机保罗的被鲜血染红的衬衫碎片。他在信中声称凯利大街这起案件是自己的杰作，有血衣碎片作为证据，并且还在信中一个劲儿地嘲讽警方无能，并且在信里暗示自己会对学校的校车下手。他形容道，我想也许在某一天的早晨，我会去血洗一辆校车，只需把前胎打爆，然后就可以采用点射的方式射杀从里面跑出来的每一个学生。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旧金山的警方唯恐这封信的内容泄露出去而导致全民的恐慌，于是警方一方面命令报社严谨刊载，另一方面给每所学校的校车都配备了持枪警卫，要求各单位警车在特定时间之内重点关注校车所途经的各条线路，甚至还派了直升机巡航。可是没有密不透风的墙，这一条被要求不得对外透露的消息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于是整个

0: 个旧金山真的沸腾了。每天有数千名学生家长亲自开车接送子女上学放学，每天游行请愿示威抗议的民众也不在少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此之前黄道十二宫杀手可以被称作是一名连环杀手的话，那么现在他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名恐怖分子。一夜之间，旧金山成了恐怖之都，满大街的警察，满大街的联邦特工，70个武装小分队，还有到处贴满的杀手的画像。时任加州检察总长的托马斯·林奇也出面敦促黄道十二宫杀手尽快投案自首。很快，1969年10月22号，一通电话打进了警察局。电话中的男子声称自己就是黄道十二宫杀手。他向警方要求在吉米·杜巴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中给自己安排一场现场直播，届时他会致电这个节目，并且还要求在电视节目的现场必须要有美国的大律师，被人们称作刑事辩护之王和民事侵权案之王的李贝利和梅尔文贝利，至少要有一个人到场。至此，黄道十二宫杀手已经行凶四次，无死二伤，仅仅在瓦列霍两年四次犯案，五条人命。更要命的是，他不仅杀人，还不断地通过信件来制造恐怖的气氛，宣扬要杀更多的人。我们下期再说。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

现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2004年的时候，王心凌发表了她的作品《第一次爱的人》，可以说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能勾起我们的青春回忆。那种小女生甜甜的风格，唱着悲伤的歌，多少会有点假装大人的模样。后来的重制版才多了份洒脱的味道。也许单身的你，其实并没有很想谈恋爱，只是有一点想念拥抱的感觉。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2005年11月，袁惟仁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你不知道的我》。这是一张极具人气和亲和力的唱片，他本人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专辑中融入了内心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状态的描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你不知道的我》，伴着悠悠的钢琴声，唱出了最柔情的回忆，字里行间中你能听出一份逝去的情感，宁愿时间停止，宁愿留在梦中，只为不愿回到失去你的现实。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

0: 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的没有味道，这样暖心的歌词来自于范玮琪的作品《我们的纪念日》，也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一直在人生旅途当中陪伴你的那一个温柔抚慰人心的声音。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胡歌《六月的雨》，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每次这首再熟悉不过的歌响起时，就能瞬间回到仙剑时代。它是胡歌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曲，以李逍遥告白似的口吻娓娓道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与苦楚。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8%。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创作这首歌时的陶喆是希望通过一个音乐人的角度提醒大家，要真诚地面对别人与自己，坚持本心。听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提起另一个人的名字，那么无论说出口的话是表扬还是评价，潜台词只有一个，那就是爱他。当你在 KTV 里唱起这首就是爱你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暗示呢？

0: 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般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一直觉得许飞的歌都很好听，简单干净，娓娓道来，声音也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第一次听到许飞的《我们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的时候，就会被诗一般美丽的歌词所温暖。没想到许飞也会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如果爱情的模样一直变化，会变成什么样呢？这首歌来自郭靖，《爱情模样》，是一首抒情爵士小品，也是郭靖首次尝度慵懒的唱腔，为我们勾勒出爱情里浓浓的浪漫，却有淡淡的惆怅。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用一种略带抱怨但相对客观的语气，诉说着在爱情里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状态。你要的不是爱，而是崇拜。男女之间有的时候呢，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要求是某种形式上的感动，但爱情应该是两个人之间互相的吸引。一味的付出并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得到的只是愧疚和感动。所以爱情里的崇拜关系也是一种危险的状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在这人世间。品冠的《门楣锁》收录于他2004年发行的《门楣锁》同名专辑当中。这次呢，他也用音乐爱情故事锁上回忆，敞开心房，带我们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见品冠对生活、爱情、音乐做出的坚决的抉择，也能听见从他的选择中跟随而来完全焕然一新的改变。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音乐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声音、一个旋律那么简单，它会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很多的歌曲陪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力量。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0: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来自于刘若英的演唱《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歌词是源自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同时也讲述的是张爱玲自己的爱情。

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苏轼的《卜算子》，原词就是特别的孤独和寂寞。这首词是苏轼在他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所写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一心的苦闷和孤独。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首歌呢是由张亚东来作曲的，而张亚东本身对这首歌也特别的喜爱，但是他又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适合金海心了，所以才会忍痛割爱把这首歌送给了金海心。不知道你在听完之后会不会也觉得这首歌非他莫属呢？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8%。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来自于周杰伦《红尘客栈》。在2012年的年尾，周杰伦推出了专辑《12星座》。在12首新歌里，这是唯一一首中国风的作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梁静茹一夜长大。长大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不是有那句话吗？一直被宠爱的人始终长不大，但是长大却是绝大部分人都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所以只愿我们都可以慢慢的长大，而不是一夜长大。
4: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23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5: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注意饮食卫生。家长朋友们应该注意幼儿的饮食卫生安全。夏天最好给孩子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少吃油炸食品、冷饮和甜食等等。夏天各种瓜果比较多，家长们也需要注意食物的卫生，避免苍蝇叮咬。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我们手牵手，云
6: 彩下月。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0: 长。
1: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7%。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0: 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喜欢可以很多，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娘电台，音乐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25日，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7%。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一寸光阴，
7: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曹哥了，曹哥啊，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

0: 张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25日，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3: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

0: 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路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不影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 找到心有电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0: 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米尔季约耶娃祝贺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

0: 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 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

0: 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萧煌奇的名字，是林宥嘉在一次的歌唱比赛上唱了《你是我的眼》。可是当听到他的原唱的时候，了解到他，那么你就会知道，不同于林宥嘉把《你是我的眼》唱成了带有孤独感的爱而不得，他唱的是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帘，忘了掀开。他唱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对于命运的拨弄，往往容易一蹶不振，但是萧煌奇却将这两种心路旅程一一走过了。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清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

0: 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们还记不记得张惠妹的那只姐妹？这是当时张雨生来为她打造的。很多香港的唱片公司预测，如果张雨生在1997年末开始和张惠妹联手冲击香港市场的话，那么华语乐坛的格局肯定会重新的划分。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张雨生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张雨生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毕竟他才31岁。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是在我们的耳朵里，他从未离开。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

0: 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冻粉啊。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还是香精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天龙八部被视为金庸老爷子武侠小说中人物最多的、世界观最宏大的杰作。小时候我们不明白天龙八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只觉得揪心，萧峰怎么会为了复仇而误杀自己心爱的阿朱，慕容复怎么会那么痴狂，为了复国奔赴一生，最后呢却在一群孩子的欢呼声中疯癫称王。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叫做人物的悲剧性。
2: 少你我往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不幸运会转眼远逝，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铺位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2000年，王家卫的电影似乎走出了青春期，进入了中年人的世界，克制开始成为他的爱情主题。他们都有家庭，但是另一半也都有了新欢，两个苦闷的灵魂常常是擦肩而过，从简单的打招呼，到分享爱好，到相互陪伴，到忍耐克制，到彼此思念永不相见。花样年华的故事最终是凝聚在一段雍容而又克制的圆舞曲当中，那个镜头里

有精致华美的旗袍，还有人们以先生太太为称谓。在那里，我们可以和主人公一起做一番昏黄灯光下的小说梦。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有期待。
1: 你们还记不记得《现代爱情故事》那一张专辑？那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它也是把华语乐坛很多的经典歌用男女对唱的方式表达出来，别有一番味道。比如说《千千阙歌》的对唱版《梦断》，比如说《驿动的心》《祝福》的对唱版《悲欢离合》。而整张专辑最出彩的两首歌莫过于同名的主打歌，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片片枫叶情》，真的是惊艳了一个时代。而这首歌的填词也是出自于潘伟元。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24日，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

0: 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叶天伦导演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喧闹繁华的西门町的失落人各自破灭的人生故事。主题曲《长大的童话》由张叶凡作曲，黄建州作词，林宥嘉演唱。林宥嘉以他独有的磁性嗓音，哀而不伤地缓缓唱着童话的消逝与成长的茫然。一起来听林宥嘉《长大的童话》。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人们有时为了美好的事可以做一些退让，那就是情感战胜了自我，获得相对和谐的共生。人们常常过于强调自我，常常也会因此引起争端，而适度的放弃自我，恰恰才能够成全自我。一起来欣赏李健这一首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式歌曲《爱咋咋地》。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央媒聚焦产业升级添动力，文旅融合增活力；四家庄镇卫生院延时门诊解民忧，特色专科强服务；新华书店鹿泉分公司全力护航秋季开学；我区迎来持续降雨过程，气温下降，市民需注意防范。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期，央视新闻、央视频、新华社、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聚焦我区高质量发展，围绕主导产业、文旅融合、交通业态创新等方面，立体呈现我区经济提质增效、民生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聚焦主导产业培育，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区不断优化产业生态，加快企业培育，推动主导产业集链成群。新华社以图文报道了石家庄锚定五大产业赛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现了我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成效。为适配企业扩产用电需求，国网鹿泉供电公司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精准摸排企业用电诉求，依托扫码办极简服务模式，实现线上快速受理、专班高效推进，保障企业顺利投产、稳定运行，以精准电力服务护航企业用好电。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报道了我区电力赋能产业发展的举措。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激活企业发展活力。我区大力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产销模式迭代升级，让车间变身直播间，流水线成为展示台，助力企业销售向网络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形成产销双轮驱动发展格局。科林电器深耕工业品直播领域，依托线上直播模式精准获客，推广品牌，拓展市场，有效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央视频以石家庄鹿泉区工业品直播云带货，激活企业新活力为题进行了报道。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福家庄社区立足优势，利用闲置院落资源创新打造经济小院，将老旧闲置平房改造为专属直播阵地，搭建政企直播平台，常态化代销企业产品，推广特色农产品，形成社区搭台、企业唱戏、多方共赢的良好格局，有效拓宽企业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知名度，带动集体与群众双增收。国际在线以图文形式报道了石家庄市鹿泉区经济小院激活集体经济新动能，创新交通业态模式，打造服务区升级样板。石家庄西服务区依托核心区位优势，创新践行交通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集产业联动、文化传播、运动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区。央视新闻以河北不止加油休整，服务区解锁新玩法为题进行了报道。我区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提质升级，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游玩场景，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龙泉古镇深挖本土历史典故与传统经典文化，创新推出百余场沉浸式互动演绎。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完成业态全面提档升级，整合戏水纳凉、亲子互动、山林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全年龄段避暑度假场景。新华社以图文形式报道了石家庄鹿泉区推动文旅业态提质升级的新闻。深耕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石景乡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盘活辖区闲置资源，精心打造1314数字恋爱公路、山野露营地、森林厨房等特色文旅业态，串联乡村观光、研学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走出一条生态赋能、业态丰富、富民增收的农文旅融合振兴新路径，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央视频以石家庄鹿泉区文旅融合创新路，激活乡村新动能为题，报道了相关发展成效。
1: 四家庄镇卫生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做强中医药特色，做实专科建设，做优便民举措。 以多维度发力补齐基层短板，切实为辖区群众提供专业、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四家庄镇卫生院承担着辖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是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机构社区医院。该院国医堂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引进优质资源，邀请专家下沉坐诊等方式，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获评石家庄市高水平国医堂。国医堂合理划分中医诊疗、康复理疗、中药调剂等功能区域，构建起涵盖中医门诊、特色理疗、中药调配、慢病防治在内的全链条中医药服务体系。在日常诊疗中，医生坚持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情况，通过体质辨识、膳食指导、情绪疏导等方式，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康养方案。诊疗范围覆盖妇科、内科、儿科、外科，适配各类人群就医需求。为有效解决群众上班就医难的问题，国医堂推出朝夕错峰门诊，服务时间调整为早8点至晚8点，午间不停诊。
3: 以前上班没时间做中医调理，我们下班了，医院也下班了。现在有
4: 我们将紧紧依托医共体建设契机，大力推进医防融合，补短板，强弱项，不断优化基层服务能力，切实筑牢农村居民就医阵地，守护好辖区百姓的身体健康。
5: 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我区中小学教材配发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新华书店鹿泉分公司高效开展教材清点、分拣、打包、配送等工作，全力保障全区140所中小学新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为秋季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在书店仓储库房内，教材分拣配发工作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一校一单、分校分装原则，对照各校用书清单，逐年级、逐科目精准清点核对，严防错发漏发。完成分配后，教材即刻分线装车直达配送。本次教材配送覆盖全区所有中小学，涵盖文化课教材、配套教辅、课外读本等各类教学用书。针对秋季教材发行周期短、任务重、集中度高的特点，以及高温天气带来的作业难题，书店立足服务教育、保障教学核心职责，提前与区教育局对接，科学制定配送方案，通过全员轮岗加班、优化运输路线、分批错峰配送等举措，有效提升工作效率，确保配送任务顺利完成。
6: 目前我区2020年秋季教学用书已到货98万册，教材收发货、分拣

0: 配送各项工作正在有序高效推进中，并严把教材质量关、配送时效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服务为全区教育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
1: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25号我区出现降雨过程，此次降雨将持续至28号白天，气温也将走低。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此次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26号下午到夜间，降雨时部分区域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截至26日15时，全区平均降雨量 23.7 毫米，九个雨量站超过25毫米，两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 20.6 毫米。预计今天下午到28日白天，我区仍有较强降水，过程平均降雨量3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台25日11时4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26日10时05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广大群众雷雨天气时减少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
1: 当前已进入处暑时节，白天气温仍偏高，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此次降雨过后，气温将明显下降，空气逐渐转为干燥，秋燥症状易发，同时换季冷热波动频繁，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复发加重的关键时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科学调养身心。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曲是由 JJ 林俊杰谱曲，特别邀请苏打绿、吴青峰填词的歌曲。裂缝中的阳光，歌词一字一句都在提醒我们要拿出勇气面对心中的裂痕，因为当前方一片黑暗时，不要忘了那是因为背后有温暖光线在照亮着你。一起来听由苏打绿、吴青峰作词的歌曲《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听江宁由歌手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其由黄韵玲作曲，蓝小邪作词，是电视剧《秦时明月》的片头曲。歌曲体现了恢弘大气的历史格局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林宥嘉充满爆发力的诠释更凸显了该剧之大气磅礴，几个主演在该曲的衬托下更显侠义无边。一起来欣赏林宥嘉《天将明》。

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付出。
1: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3: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4: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这奢侈的晚餐。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

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

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身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一。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央媒聚焦产业升级添动力，文旅融合增活力；四家庄镇卫生院延时门诊解民忧，特色专科强服务；新华书店鹿泉分公司全力护航秋季开学；我区迎来持续降雨过程，气温下降，市民需注意防范。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期，央视新闻、央视频、新华社、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聚焦我区高质量发展，围绕主导产业、文旅融合、交通业态创新等方面，立体呈现我区经济提质增效、民生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聚焦主导产业培育，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区不断优化产业生态，加快企业培育，推动主导产业集链成群。新华社以图文报道了石家庄锚定五大产业赛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现了我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成效。为适配企业扩产用电需求，国网鹿泉供电公司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精准摸排企业用电诉求，依托扫码办极简服务模式，实现线上快速受理、专班高效推进，保障企业顺利投产、稳定运行，以精准电力服务护航企业用好电。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报道了我区电力赋能产业发展的举措。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激活企业发展活力。我区大力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产销模式迭代升级，让车间变身直播间，流水线成为展示台，助力企业销售向网络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形成产销双轮驱动发展格局。科林电器深耕工业品直播领域，依托线上直播模式精准获客，推广品牌，拓展市场，有效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央视频以石家庄鹿泉区工业品直播云带货，激活企业新活力为题进行了报道。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福家庄社区立足优势，利用闲置院落资源，创新打造经济小院，将老旧闲置平房改造为专属直播阵地，搭建政企直播平台，常态化代销企业产品，推广特色农产品，形成社区搭台、企业唱戏、多方共赢的良好格局，有效拓宽企业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知名度，带动集体与群众双增收。国际在线以图文形式报道了石家庄市鹿泉区经济小院激活集体经济新动能，创新交通业态模式，打造服务区升级样板。石家庄西服务区依托核心区位优势，创新践行交通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集产业联动、文化传播、运动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区。央视新闻以河北不止加油修整服务区解锁新玩法为题进行了报道。我区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提质升级，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游玩场景，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龙泉古镇深挖本土历史典故与传统经典文化，创新推出百余场沉浸式互动演绎。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完成业态全面提档升级，整合戏水纳凉、亲子互动、山林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全年龄段避暑度假场景。新华社以图文形式报道了石家庄鹿泉区推动文旅业态提质升级的新闻。深耕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石景乡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盘活辖区闲置资源，精心打造1314数字恋爱公路、山野露营地、森林厨房等特色文旅业态，串联乡村观光、研学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走出一条生态赋能、业态丰富、富民增收的农文旅融合振兴新路径，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央视频以石家庄鹿泉区文旅融合创新路，激活乡村新动能为题，报道了相关发展成效。
1: 四家庄镇卫生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做强中医药特色，做实专科建设，做优便民举措。 以多维度发力补齐基层短板，切实为辖区群众提供专业、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四家庄镇卫生院承担着辖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是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机构社区医院。该院国医堂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引进优质资源，邀请专家下沉坐诊等方式，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获评石家庄市高水平国医堂。国医堂合理划分中医诊疗、康复理疗、中药调剂等功能区域，构建起涵盖中医门诊、特色理疗、中药调配、慢病防治在内的全链条中医药服务体系。在日常诊疗中，医生坚持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情况，通过体质辨识、膳食指导、情绪疏导等方式，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康养方案。诊疗范围覆盖妇科、内科、儿科、外科，适配各类人群就医需求。为有效解决群众上班就医难的问题，国医堂推出朝夕错峰门诊，服务时间调整为早八点至晚八点，午间不停诊。
3: 以前上班没时间做中医调理，我们下班了，医院也下班了。现在有延时门诊，下班就诊做治疗，不用请假务工，给我们普

0: 通群众看病带来很大便利。
1: 结合就医需求和发展实际，四家庄镇卫生院重点培育内分泌科、肛肠科、疼痛科、中医科等特色科室，其中内分泌科、肛肠科已成功获评省级基层特色专科。四家庄镇卫生院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基层医疗工作中的应用，组建慢性疼痛多学科诊疗团队，打造 AI 赋能肌骨超声慢性疼痛诊疗中心，以新技术新模式提升基层疑难病症诊疗水平，进一步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依托医共体建设契机，大力推进医防融合，补短板，强弱项，不断优化基层服务能力，切实筑牢农村居民就医阵地，守护好辖区百姓的身体健康。
3: 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我区中小学教材配发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新华书店鹿泉分公司高效开展教材清点、分拣、打包、配送等工作，全力保障全区140所中小学新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为秋季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在书店仓储库房内，教材分拣配发工作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一校一单、分校分装原则，对照各校用书清单，逐年级逐科目精准清点核对，严防错发漏发。完成分配后，教材即刻分线装车直达配送。本次教材配送覆盖全区所有中小学，涵盖文化课教材、配套教辅、课外读本等各类教学用书。针对秋季教材发行周期短、任务重、集中度高的特点，以及高温天气带来的作业难题，书店立足服务教育、保障教学核心职责，提前与区教育局对接，科学制定配送方案，通过全员轮岗加班、优化运输路线、分批错峰配送等举措，有效提升工作效率，确保配送任务顺利完成。
4: 目前我区2020年秋季教学用书已到货98万册，教材收发货、分拣配送各项工作正在有序高效推进中，并严把教材质量关、配送时效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服务为全区教育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
1: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25号，我区出现降雨过程。此次降雨将持续至28号白天，气温也将走低。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此次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26号下午到夜间。降雨时，部分区域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截至26日15时，全区平均降雨量23.7毫米。9个雨量站超过25毫米，2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20.6毫米。预计今天下午到28日白天，我区仍有较强降水，过程平均降雨量3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台25日11时4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26日10时05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广大群众，雷雨天气时减少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
1: 当前已进入处暑时节，白天气温仍偏高，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此次降雨过后，气温将明显下降，空气逐渐转为干燥，秋燥症状易发，同时换季冷热波动频繁，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复发加重的关键时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科学调养身心。

0: 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

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0: 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

0: 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八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据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

0: 工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0: 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

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7%。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25日启动空载式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